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古典音乐时光。说到小夜曲这一题材，它最早是一种男士在心仪爱慕者的窗外所弹奏，或是向情人倾诉爱意的曲子，后来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夜晚时候在室外演奏的乐曲，大家在晚餐的时候共同用音乐增加气氛，并且深情款款的一种情歌式音乐。它最适合的诠释者就是音色细腻的弦乐家族。柴可夫斯基所作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舍弃了木管与铜管乐，纯粹由弦乐器所演出的曲子。并且柴可夫斯基他十分钟爱小夜曲的写作，并写过好几首不同形式的小夜曲。这一部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从结构上来看，与莫扎特弦乐小夜曲有一点相似，也是有四个乐章。而柴可夫斯基本人也承认，他的作品是受到了莫扎特的影响，可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小夜曲。它温暖的旋律仿佛能够穿透寒冷的冬夜，带给人无限的温馨与浪漫。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这首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编号48。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八点到九点时段与您共同分享的是弦乐小夜曲。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48。那么除了柴可夫斯基以外啊，说到了他也是受到了莫扎特的影响，还有一位音乐家，他是德沃夏克，也曾写有两首小夜曲。那么除了 E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22以外，还有一首管乐小夜曲编号44。那么今天呢，这首弦乐小夜曲也是德沃夏克在1875年5月仅仅用了2个星期

就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属于德沃夏克作品中具有轻柔优雅气质的一部，并且在这个期间也是德沃夏克人生中比较得意顺畅的时光。他既娶了妻子，做了爸爸，又获得国家艺术奖学金的资助，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国际认可的职业作曲家。为此，德沃夏克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这也就创作出了多部让人听起来无比舒畅和顺心的音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这部充满着阳光与愉悦心情的德沃夏克 E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22，一起来欣赏。

0: 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古典音乐就如同是一座座巍峨的山峰，它深沉庄重，又好像是一道道潺潺的溪流，轻盈流动。其实无论是奏鸣曲、交响乐，亦或是夜曲，他们都会以独特的方式在诉说着人类情感的故事。在繁忙之余，

也让我们抽出那一点点的时间，静下心来去聆听这些古典旋律，你会发现它像甘甜的清泉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这首《Canon》因为动人的旋律以及完美的结构，被很多的作曲家们喜欢并且借鉴，它甚至被选为人类文明的成就，被送上了太空。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欧洲，它更是婚礼和聚会上的常演曲目。也就像我们中国台湾的学者许立文说的那样，Canon 已经不再是曲高和寡的高价位古典唱盘，它真正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每个聆听到它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由衷的安宁和幸福，它就好像是一颗明星，永远在夜空当中泛出着点点的星光。

0: 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莫扎特的这一段单簧管协奏曲已经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被来放松下来。今天是星期四啊，忙碌的五月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后半程，所以我想这会儿大家还都是很疲惫的，很辛苦的，我们来欣赏这些放松的，能够让你舒心的旋律，来缓解你的压力和疲惫。

古典音乐拥有着超越时空的能量，它不仅仅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还可以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中心来释放多巴胺，为我们带来愉悦感，进而减轻压力，也可以引导人们进入到那一种宁静祥和的状态，帮你的身体去释放紧张，促进自我修复。北京时间的10:4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我们正在探讨如何通过古典音乐来缓解压力，一起来聆听那些适合让你放松的古典旋律。

门德尔松。关于克拉拉，其实与我们现在的认知刚好相反，在她的有生之年，克拉拉舒曼的名声要远远地超过她的丈夫罗伯特舒曼。克拉拉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时间来到10:57，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感谢你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侧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庆典进行曲，是一首大气沉稳、气势不凡的作品，特别适合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其实它也是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为一对新人结合所送上的一份音乐贺礼。

1875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为他的诗人朋友易卜生创作了一部大型音乐组曲《培尔金特》，从气势恢宏的写实到如入梦境的写意，无可挑剔地再现了挪威的群山峡谷以及挪威人真诚勇敢的心。我们来欣赏的第一乐章，晨景、朝阳、晨光、薄雾、河流配合着柔和的旋律，在弦乐上跳动，在管乐间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还有挪威诗人纯净的心。

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麟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

贝多芬的降第31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晚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首奏鸣曲完成于1821年，不仅展现了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深刻哲理和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和对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它不仅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钢琴奏鸣曲中的皇冠明珠。

0: 10:50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在攀文明创建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口琴的音色像是能够穿越时光，自带

下面我们来听口琴曲《山楂树》。山楂树原名叫做乌拉尔的花楸树，诞生于1953年的前苏联，后来被用作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这首前苏联时期的爱情歌曲，描写工厂青年生产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潺潺，词语意境深绵，旋律起伏之间流转着浓郁的乌拉尔风情，纯真、优美、浪漫。

悠扬悦耳的口琴曲最能够展现出迷人优雅的味道。刚刚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也算是独特的贯穿中西的浪漫结晶，当然它也是很多电影当中引用过的经典乐曲。口琴小巧的外形和丰富的音色被人们称为是口袋里的钢琴，这种乐器很快就风行于欧洲，甚至被传播到北美，成为布鲁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结束之后，作为蓝调音乐中心的芝加哥汇聚了许多杰出的蓝调音乐，其中小沃尔特被人们称为是蓝调口琴之王。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他来演绎的 Juke， 这也是芝加哥蓝调口琴的典范。

月亮河，每次一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无论什么版本都能够让我想到奥黛丽·赫本，而这首中国听众们家喻户晓的名曲也能够让人回忆起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电影，尤其是爱情主题的影片，像《罗马假日》《乱世佳人》《简爱》等等，真的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卡伐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猎鹿人》当中的主题音乐，荣获第51届奥斯卡五项金像奖，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最开始是由古典吉他手约翰·威廉姆斯演奏。今天我们来听听口琴的版本。

电影《风之谷》促成了宫崎骏和久石让的初遇，而其中的主题曲《风之谷》也是被翻唱演绎次数最多的曲子，甚至有不少人就是被各种翻唱的版本吸引，才知道了这首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口琴演奏的版本。

宫崎骏和久石让这两位黄金搭档可以说是日本动漫音乐史上的不朽传奇。两位大师合作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视听经典，也创造出了一个纯真的梦幻世界。今天我们听到的口琴演绎的宫崎骏和久石让的电影音乐主题曲，也为这份纯真又增加了一份小清新。

口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乐器，但是它在电影当中也许就是助推情节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安迪送给了瑞德一支口琴，这对于当时的瑞德来说，口琴就是希望的象征。影片即将结束之际，瑞德站在了安迪常常提到的那棵橡树下，吹响了口琴。虽然只是简单的旋律，但是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音符，它代表的是燃起的希望。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

0: 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动画电影当中的歌曲一直是经典频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他们不仅频频占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奖项，更是独立于电影之外，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这些动画电影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梦想以及纯真。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回到过去的流金岁月，去聆听那些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配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获得过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小美人鱼》是迪士尼根据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改编的，在1989年推出，这也是迪士尼的第28部动画长片，是该公司走出低谷、重振雄风的转折点。电影讲述的是主人公艾丽尔这条追求自由的、对海洋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美人鱼，如何在朋友的帮助下冲出海底世界，找到自己梦想的生活和爱情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曾经荣获过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新的世界》。这首歌曲在原版电影当中是由欧美抒情男歌手皮波·布莱森和女歌手瑞基娜·贝尔担任男女对唱。由于曲调轻柔唯美，款款深情自然流露，现在已经成为了情歌对唱的经典。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交响乐的版本。

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第32部动画片《狮子王》自上映之日便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在这部电影当中，主题曲《今夜爱无限》的优美旋律打动了无数的人，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

0: 岁月音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那些年曾经荣获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配乐。在迪士尼几十年以来的动画长片经典当中，《风中奇缘》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因为这是在所有以人为主角的迪士尼卡通电影当中第一次让有色人种来当主角，而且也不是以皆大欢喜作为故事的结局。尽管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每次重新观赏，特别是在听到片中著名的插曲《风的颜色》的时候，都仍然难免有很多的感慨。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奥斯卡第71届最佳原创歌曲，来自于电影《埃及王子》当中的主题曲。这也是由天后级别的两位歌手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为电影联袂献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这首歌曲是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回眸与赞颂，它让我们相信希望虽然渺茫，但是却不可磨灭。它让我们执着于信念，让我们心怀希望，因为相信梦想才会终究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奥斯卡第72届最佳原创歌曲电影《泰山》的主题曲《你永远在我心中》。《泰山》这部电影也是迪士尼第37部经典的动画片。

第7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颁给了一个特别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怪兽电力公司》。影片主要围绕怪物公司旗下雇佣的两个怪物来展开，一个是头号吓人专家萨利，另外一位则是萨利的助手兼最好的朋友麦克。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晚上通过一扇又一扇有特殊功能的门，从怪物的世界进入人类世界当中幼童的房间去吓唬他们。因为小孩子们的尖叫声可以成为怪物世界所需要的能源。当一个人类孩童因为偶然的机缘进入到怪物世界的时候，麦克和萨利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回去。

上映，一个名叫艾莎的金发蓝衣公主迅速成为了世界各地小女孩们的最喜爱的卡通形象之一，而她演唱的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哪怕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也一定会听过这首 Let It Go。 影片不仅包揽了2013年度金球奖、安妮奖、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而且它的主题曲也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Remember Me》不仅旋律优美感人，而且歌词更加的感人肺腑。这首作品呢，它和剧情巧妙的结合，催化情感，用截然不同的风格在影片当中不同的呈现，既能够帮助观众们初识故事的世界，也能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起到催人泪下的作用。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人。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

0: 宋思文县民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比利时钢琴家尚马龙具有难以琢磨又令人在瞬间入迷的特质，既有古典的庄重，又有新世纪乐风的人情味儿。从他率直的落键，更透露出男性内敛的柔情。同时呢，受到了德布西这位革新派古典名家的影响极深。所以啊，在他的演奏当中，不乏有七和弦与九和弦的装饰音出现，在某些精彩的乐段当中尤其突出，使演奏显得绚丽无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感受这位身怀学院派技巧的钢琴名家用音乐与我们的对话。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深海是一个蓝色的梦，一个隐藏在阳光背后的神秘世界。在深渊的深处，光线稍逝，色彩变得单调，唯有黑暗和静谧主宰。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当中，深海仍然孕育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在本曲当中，用音乐的形式去传递思考了共存共荣的人文概念。地球是共同体，人类在其中前行，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1996年，尚马龙的首张个人专辑《真爱日记》正式的出版哈。黄昏时分的湖边，落日的余晖宁静而悠长地洒在清冽的湖面，沐浴着忧郁橙黄色调的群山，内敛沉密，默默温情。这就是《真爱日记》油画般细腻柔美的封面，契合着钢琴曲，清新婉约，让我们顿时惊艳。这位远离单调沉闷的静心尔福叶，在比利时立刻掀起了抢购的热潮，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心里多事的女子呢，会用眼神泄露她的思量，让你心疼却帮不了她，于是乎只好去爱她。古诗的欧洲旋律适合用于诠释这等含羞的女子，即由小调压低了脸上的气压。圣马龙有意为她塑造出内敛自持的性格，好在呢，她与男人心目中那理当少有笑容的脸蛋相称。这首曲子在一切可能之处都置满了装饰音，非但没有使之华丽，反而更显得婉转清澈。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Art Nouveau 这一单词呢，起源于法国哈、啊，即新艺术。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很快呢便风靡了整个欧洲。这种风格以大自然的生物、花卉、植物、动物，甚至人体为灵感。风格的主要原则呢，是以优雅的曲线为主。新艺术时期的题材，线条柔和流畅，尤其是珐琅和珍珠的组合。珍珠带有柔雾感的丝光与透明，以及低饱和度的半透明的琉璃，一起营造出了饱满自然的生机。而上马龙的演奏带有着一丝丝魔幻的氛围。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5: 华丽流淌的曲调，
16: 奔放活泼的情绪，
15: 悲情豪迈的乐章，
16: 优美动听的音符。
1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黄昏时分，聆听天籁之音，感受宁静世界。

Fenway Park， 沼泽公园位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或许这不是一个适合约会的场合哈，但是呢，却是邂逅之神最中意的地点。在邂逅真正发生之前，他永远浪漫，并藏身在男人与女人的幻想当中。奔放的分解和弦似乎命运的阶梯，混混散散，无序的交错，却永远避开我们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交集点。在月球结束之前呢，会安排几处移调哈，一个转折呢，就是一次契机，或者说，是一路的缘分。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黎明的编钟声》，是一首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歌曲啊。作者尚马龙希望用音乐传达对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支持，借着音乐的力量激励人们勇敢前行。在歌曲当中特意加入了湖北编钟的元素，结合钢琴演奏，希望通过东西方乐器交融来唱响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的华章。

早了，天亮了，天空和钟声一动醒来了，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武汉，我们在等你。

风过青石路，人拥繁华门。上马龙钢琴曲《嘉年华》，热情从头至尾啊，如同他对他的爱，无增无减，热烈似火。一起来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澄净清爽，抚慰人心，这便是上马龙音乐的迷人风格。纯净的钢琴，女声轻吟低唱，好像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啊，可以使我们暂时的抛却暗黑的欲望、烦恼等种种世俗之事。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的喧嚣，只有指尖划过琴弦的音符在我们耳边跳动，在轻轻缓缓的旋律当中，我们共同感受这份难得的惬意。

0: 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为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

0: 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第二十四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西班牙作曲家三杰之一恩里克·格纳拉多斯的代表作品《十二首西班牙舞曲之舞》。格纳拉多斯生于1867年，1916年三月，格拉纳多斯在与妻子乘船返回西班牙途中遭遇德军鱼雷袭击，他为营救落水妻子跳下救生艇，不幸双双溺亡。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作品中既有着永恒的音乐元素，同时又带有他自身独特的音乐特点。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俄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她后来的音乐创作。8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飘荡在云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仿佛坐在热气球上慢慢上升，很舒服，很奇妙的音乐感受。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第24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好朋友们在清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聆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节目。周文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与您共同来关注在本周的音乐会资讯。那么来到周末呢，也是异常的精彩。今晚有一场声乐的音乐会，期待着大家能够走进哈尔滨音乐厅来现场感受，那就是以和声赋雅集，以乐声润人心。这一次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专场音乐会，它的题目是《人间共鸣》，将在今天19点于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温情启幕。曲目呢非常的丰富，而且编排巧妙，像是《人间共鸣》《光亮》《无名的人》《等你爱我》等众多的经典流行改编作品，还有一曲《大东北》更是饱含地域深情，唱出了黑土地的热忱。那么他们也将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为冰城乐迷们献上一场高质量的合唱音乐会。旋律中的丁香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今天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音乐会曲目涵盖达律斯《芈约》室内乐组曲，同时也有格诗温经典的改编作品，贝多芬奏鸣曲《春天》等西洋佳作，亦集结了康定随想、楚颂和晋城往事等原创民族器乐精品。那么也是既有灵动轻快的这样的一种组合，也有着韵味悠长的国风这样民乐的展现。还有歌剧《茶花女》剧组，三幕歌剧《茶花女》是在周六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为大家带上专场的音乐会。这一场是根据老会堂的建筑风格特点制作一版沉浸式的视听版本，观众也是融入到故事当中的一部分，沉浸式的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本周六周日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舞剧《天鹅湖》新编首秀即将隆重启幕。在这一场音乐会和演出当中，我们可以说是舞蹈与音乐的一个相生相融，同时呢，《天鹅湖》也是屹立于古典芭蕾四大名著之首，同时呢，也是芭蕾艺术最为耀眼和普及的象征。那么在哈巴把这个胡桃夹子和灰姑娘的绚烂和奇幻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之后，这一次又来挑战这个名著天鹅湖。而且这一次在大剧院演出结束之后，主要演员还会进行现场的签售，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门票一起与演员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期待着大家能够走进大剧院，在周末的夜晚来感受芭蕾盛宴。2026市民音乐会迎61管乐的动漫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日19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一场充满童真童趣的音乐会是迎61最好的礼物，带给大家熟悉的旋律，同时也是童年满满的回忆，将用管乐带领观众穿越动漫世界。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正在与你共同聆听和品味来自新世纪的音乐。那么 New Age 这样的一个音乐曲风，新世纪音乐它的空灵是淡化了节奏和弱化了结构，并且将氛围感与冥想感的听觉体验带给所有的听众。那么呢，就仿佛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像雾，像风，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呼吸，带着你离开喧嚣，也沉入内心的旷野。

每当我们聆听新世纪音乐的时候，乐声都似流云漫过空谷，而清灵的音色也揉碎了尘世喧嚣。每一帧旋律都化作了飘渺的烟霞，让心神能够栖息在一片澄澈空灵之境。今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中文与您一起继续聆听恩雅的新世纪恩音乐。那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 China Roses 刚刚的这首，它的前一首呢也非常受到大众的欢迎，那就是 If I Could Be Where You Are。 那么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喜欢哪一首都可以自行去搜索啊。我们今天呢是一张精彩的合集，那么喜欢恩雅的声音，同样喜欢新世纪音乐的空灵，我们都可以加入自己的收藏歌单，在静下心来的时候静静地聆听，去感受那曼妙旋律带来的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继续聆听和欣赏。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